0: 我带拉姑吧。
1: 喂，为什么能一梦帮我带呢？
0: 我在 Spanish。
1: 啥用什么？
0: 可能 the boy is running。
1: 这是用啥呢？
0: 这个倒霉。
1: 阿冠 ，el niño me soltó。
0: Exciting.
2: XFM.
3: XFM.
4: Santon Plus Herba Capsule. Ang mga